0: 到多隆江了。
1: 我一直都觉得怒江非常神秘，然后也听人家说那边的风景超级漂亮，然后那边也有一个多头的民族叫多隆族，所以我很好奇他们那边生活是什么样的，然后也很想探索一下那边的文化。

0: Hello， 毛子。
1: 哎，小白，小白，我来了，
0: 终于见面了，哎，欢迎来到独龙江
1: 啊！谢谢啊，看你穿的这个小蚂蚱，好漂亮啊！
0: 这个是我们独龙族的服饰，待会儿给你找一件，让你变成独龙族小号，好不好？
1: 太好了，太好了！
0: 到我家玩
1: 啊，好。
2: My online friend Bai Zhongping resides in Dizhengdang Village in the northernmost part of Dulongjiang Township. It's a beautiful, clean and modern village.
1: 小白，我们刚逛了你的村子，我看那边的房子搞得都非常好，就非常现代化。你这个房子怎么有点老呢？
0: 这个是我们以前独龙族的一个原始的房子。那个现在很多老百姓已经住上那个安居房了，就是钢筋混凝土的。然后我是专门留下来给朋友体验的一个过去的一个房子，哦，有点不一样。啊，进门
1: 啊，你先进吧。
0: 这就是我们独龙族的房子。
3: 哦，全是木头做的，是吗？
1: 哎呀，小白，这是什么呢？
0: 这是我们独龙族男人的必备工具，叫弩弓。
1: 弩弓。那你们现在还会打猎吗？
0: 现在不打猎了，现在我们这个弩作为一个娱乐的一个工具。哦，
1: 那个怎么玩呢？
0: 一会儿带你去玩。
1: 真的吗？
0: 啊，体验体验。哎，
1: 太好了。
0: 给你找一个独龙族的马褂，你装上这个就是我们独龙族的小伙了。哎，
1: 太好了，谢谢，给你穿同款的是吧？
0: 啊，一样。
1: 你们的衣服怎么那么多颜色呢？
0: 那我们的桥也是七彩的，彩虹的。然后我们衣服也是这样，要彩虹寓意着我们幸福的生活。哦，
1: 多彩的民族也是，是吧？
0: 五彩缤纷嘛。
1: 我很喜欢就很多带很多颜色的衣服，因为多彩的衣服也代表多彩的生活。
0: 啊，给你做个好吃的。
1: 哎呀，曹叔，你这边一般吃什么？啊，
0: 这个是做个爆米花。哦，就是这个是干包谷做的一个爆米花。
1: 嗯，我们在多伟喜欢吃爆米花，但是一般就是采包围炉，做的，炸的，也不会采火炭炒。煎够了吗？
0: 够了，
1: 够了。来，再放一点。哎呀，哎呀，我感觉这酥油的看起来都好吃。没自己炒过那个爆米花，
0: 冷油先放，然后锅也不能太热，
1: 这样也不会粘锅。哎呀，我来哈，哎，包大厨，哎，里面不放糖是吗？
0: 也可以放，可以放一些那种奶茶粉。
1: 哎呀，开始了，开始了，啊，咱们的酥油爆米花。哎呦哎呦，你来了。
0: 不盖的话有点不安全，就是到处的满天飞舞。
1: 那个包谷在里边就立马就开始炸了，然后到处都跑，也好玩。

0: 做好了。哎呀，来，把它拿出来，能闻出来那个酥油的香味儿，是吧？来，小白，
1: 来尝一尝，
0: 尝一尝我给你炸的爆米花。
1: 炸的太成功了。
0: 嗯，好像就用这个酥油，它还是带点奶香味儿，是吧？
1: 对对，
0: 嗯。
1: 奶味。
0: 看到他们的传统的木房子，我感觉也有点，就想回家的感觉。我们这周围也有很多木房子，可能它会大一点，就不是就一个房间。哇，这不好漂亮，那么多燕子。阿姐好。
2: 你好。
0: 你这个布是什么布呢？
2: 独龙毯。
0: 独龙毯，它为什么叫独龙毯呢？不叫独龙布呢？
2: 因为我们这个毯子白天披在身上看火，晚上盖在身上睡觉。
0: 哦，睡觉。
2: 所以就叫独龙毯。
0: 当被子一样。
2: 嗯。
0: 哦，那现在还用这个当被子吗？
2: 还用的。
0: 还用的。看，你穿的马甲，我也穿一个马甲，都是用这个布做的吗？
2: 是啊，用这个布做的。
0: 你怎么会织这个？是谁教你的？
2: 我妈妈教的。
0: 哦，跟妈妈学的。
2: 从小就学会。
0: 哦。
3: In the deft hands of the weaver, the wooden shuttle glides swiftly, intertwining vibrant threads into a splendid rainbow. Nowadays, the lives of the Dulong people have seen remarkable transformations. Even the older generation has embraced modern trends, sharing the joy of rainbow weaving with the world through their smartphones.
0: 阿姐，我能不能试一下吗？
2: 可以啊，你试一下。
0: 啊，看一下，
2: 你试一下。
0: 我怕我的腿又放不下呢。这个腿放哪儿？
2: 腿放里面。
0: 放里面。
2: 嗯。
0: 哎，为什么要带这个腰带呢？
2: 要固定这个。
0: 哦，带这个好累啊。现在呢？是不是我的膝盖太高了吗？啊，要直接把腿
2: 可以放在外面啊，放着。
0: 太长了，腿太长了。然后我拿这个搭一下，对吧？
2: 搭一下。
0: 差不多。
2: 差不多是这样。
0: 哦，把这个压下去。
2: 压下去。
0: 哦，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动作，对不对？不对。先拿出来，我又放进去。对不对？
2: 这个糟了，这个。
0: 啊？
2: 这个。
0: 烧了一个。
2: 嗯，糟了。可以了。
0: 那我做的对不对？
2: 对，学会了。
0: 耶！一进独龙江，感觉哪里都是彩虹，就不管在独龙族的布上，而且在他们的建筑，或者在他们的花，或者也是在他们的彩虹桥。小白跟我说，他们几十年前用的传统的布和服装没有那么多颜色，就跟外界啊交通交流以后，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丰富，才会用那么多颜色，它也是代表他们生活的变化。小宝，你现在要带我去哪里？要打猎吗？
4: 哦，不是，我们早就不打猎了。
0: 哦，
4: 去带你去体验一下我儿时的快乐，走。
0: 哦，
4: 来这边，
0: 那就在这里吗？
4: 啊，对，这里。今天我带你来打弩，来先把
0: 这弩啊弩，这弩怎么玩呢？能教我吗？
4: 这个是弩啊，这个里面是箭，
0: 里面有箭啊。
4: 对，先要用放这里
0: 啊，
4: 对，放
0: 肚子里，
4: 肚子对，肚脐眼。
0: 哎呀妈呀，
4: 疼的话可以这样垫一下。
0: 哦，没事，我肥肉多，没关系。
4: 然后就手这样拿着，
0: 哎妈
4: 呀，这样拔，拔到这里。
0: 啊，用那个还是费劲。我第一次用过，第一是怕把那个线弄断了，然后第二是怕我的，肚子是吧？有不好的影响，我就比较温柔一点。
4: 按住
0: 啊啊，按住，
4: 不能对着人
0: 啊，肯定。
4: 然后拿剑，然后装剑，
0: 装剑，这个
4: 对。
0: 就放中间这个位置，
4: 对，这个中间的槽，那就三点一线啊，这个点跟这个点。

0: 哎，大家好。
1: 你好。
2: 你是布朗族吗？
0: 啊，我不是布朗族，我是来自很遥远的地方叫马达加斯加，你们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你们的刚刚跳的是布朗族风动鼓舞吗？
1: 是
0: 啊。你们都跳得很棒，谁教你们这个舞蹈？
3: 朱爷爷，凤爷爷教我们的。
0: 凤爷爷在哪里？
4: Feng Ji Ming is an inheritor of the Bulang B-barrel drum dance, which is recognized as a national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Since childhood, he has been practicing this dance, honing his skills to mastery and even crafting the performance drums. In his youth, he was acclaimed as the Prince of B-barrel drum dance.
0: 老师，这个是要做什么？
5: 要做风铜鼓，把它外体先拨低了。
0: 啊，好的。
5: 这边
0: 。
5: 用手打太痛了，用这个太轻。
0: 这个是因为我的手比较软的。嗯，
5: 你慢慢的就学会了。啊，一天的学、
0: 啊。这个是什么树头可以做的吗？
5: 不是。这个树是我们通常用的是白木梨花树，还有那个还有芒果树也可以，但是我们砍的季节要8月15中后。
0: 拔完了背后要做什么？
5: 要画圆。画圆完了以后呢，就是要把它打桌。用这个叫窝凿，就一条条的打出来，就这样一条条打下去，这个还是难打的。
0: 这个为什么叫风铜鼓？

0: 都是我们布浪组的共同鼓舞队。这位是我的徒弟，叫罗华斌，他可以教你学那个打共同鼓舞。
1: 罗老师好，
0: 欢迎小王来，我教你。
2: 我们共同舞要跳的时候有三步舞，还有五步舞，起头要先蹲下三步三下，是这样。好，这样，这样，轻起右脚，轻起右脚，头要抬起来，头要抬起来，脚要抬高一点。还有一种是那个五步舞，右脚先抬两下，这个节奏要比三步快一点，这样，这样，哦，这样要快一点。好，
3: 我觉得共同舞对我不难，因为我已经跳舞街舞

0: 三然后转，然后一，三然后转，啊是啊，啊三然后转，啊对了，这样就对了，三然后转，啊，也是有一点难的这个，
1: 对，啊是，最后没嘛，大家是加油，我们也喜欢打鼓。
0: 我来给你们看一下我们的一个乐队的。哦，我来看一下，啊，要漂亮啊！这个鼓是木头做的吧？
1: 对对，是木头的。
0: 那个像竹筒一样的是什么乐器啊？
1: 这个叫法力。
0: 嗯，是弹的。
1: 对。
0: 嗯，挺好看的，好看的小花。
1: 在马达加斯加，我们也用牛皮。 和木头来做那个鼓，但是，不一样的就是那个音乐的节奏，在马达加斯加是比较快的，比较快。